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榕树的荫庇，也乐得处在榕树所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它难过得不得了，哭着说：“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遮雨？人家该怎么办呢？”小花的守护神告诉他：“没关系，以后太阳会用它的光照耀你，甘霖会滋润你，你会比以前长得更高更漂亮。”果然，小花一如守护神所说的，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了，而且还渐渐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困境时，千万不要畏惧逃避，应当勇于面对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将更加的与众不同。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动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住在海港的附近，有一天他看到远处有一艘大船要驶入港口，那是一艘货船，船上载满了货物。奇怪的是，货船却只能够停在港口边，始终没有办法驶进港内。过了两天之后，那个人又抽空到港口去瞧一瞧，这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港口内停满了许许多多的小渔船，所以根本没有空间可以让大货船进港卸货。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常是如此呢？那些一直放在心中的经验，过往的包袱，竟在不知不觉当中堵住了我们心灵的港口。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清空，当更大的欢乐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也只能够错身而过，那岂不是很可惜吗？盼望你的心灵保持清明，拥有更多希望与满足。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木匠应聘到一间商店工作，刚开始时一切顺利，可是到了4点多时，电锯桌突然故障，电钻也发不动了。提早收工时，居然连代步的货车也都爆胎了，木匠只好央求店长载他回家。一路上木匠沉默不语，心情相当沮丧。到了家，木匠在庭院的一棵大树前停了一会儿，摸了摸树干，喃喃自语地说了一些话，随后邀请店长进去坐一坐。木匠一进门，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脸上堆满笑容，抱了两个小孩，亲了他的太太，并且请店长喝茶，看起来心情愉快极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送客人离开时，他们又经过那棵大树，店长忍不住问，到底这棵树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木匠说，这是我的忘忧树，我知道工作不可能一切顺遂，但那些问题跟我家人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每天我回家时就把所有的困难挂在这棵树上，隔天上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带着走。可是奇妙的是，每天早上我都发现树上挂的疑难杂症比昨天挂上去的要少多了，也容易多了。亲爱的朋友，请你也为自己种一棵忘忧树吧。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羽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装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

千年古松，他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Love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神人境，天和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0: 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眼泪，闭上眼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着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

惊醒，红毯宴行，卷落色竹片，谋杀飞灵，天子注定，三番打拼，掩藏在。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破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了？”“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了，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哎，希望以大事化小啊。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啊。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该用双鱼的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就能看见像飞舞的棉絮。我想和这样的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

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有些人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也有人把上帝当作超级改运者，以为他会回应他们的每一个怪念头。例如篮球迷会说，我们落后了，快祷告吧。又比如某执行经理必须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销售展示会，已经迟了30分钟，却请同事代祷能够准时到达。那些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做祷告的人，对上帝以及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的了解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就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减轻痛苦，让生活更快乐。这种观点可能在世俗小说里可以看到，在圣经里绝没有这样的记载。所有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私愿望而企图辖制上帝的，都是在侮辱上帝。雅各认为自私的祷告是与世俗为友，也是与上帝为敌。在未来几天中，让我们分析我们的祷告，如果内容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方便、舒服或是喜欢，就是我们该改变祷告内容的时候了。祷告并不是向上帝下命令，而是善尽向上帝呈报的本分。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

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

0: 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灯台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灯台。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味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人的 vibe， 就一个人的 vibe。 I'm alright、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考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享守护您的。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the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是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过人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止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志，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您分享几张好听的民谣的专辑，但是这个民谣，我觉得是土地之声，但是它也可以代表个人的心情。首先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中国的一位女歌手程璧在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早生的灵虫》。那这张作品呢，是以日本诗人金子美玲的诗为主要的创作素材，但是不只是诗而已，在这当中除了音乐、诗，还有许多的声景，是一张声响非常丰富的专辑。那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呢，则是来自于台湾的客语歌手，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米莎所发行的《亲爱的企鹅》，以及他在今年10月刚发行的新专辑《野路》其中的两首歌。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从一阵重生开始，慢慢走进到文学与音乐的世界。先来跟您分享程璧的《重生》。

我们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这一张专辑《早上的灵虫》的第一首，叫做《重生序曲》。重生不是那个重新活过来的重生，是虫鸣鸟叫的虫跟声音的声。那第二首歌呢，则是我和小鸟和铃铛。先来谈谈这张专辑怎么来的好了。这张专辑名称其实是来自于女歌手程璧的一次旅行。她在2015年的夏天的末了，她去了一趟日本，并且到东京南边的地方。在那里，她跟朋友沿着海边散步，那朋友呢就弹着琴，她就和着和弦哼唱，同时她听见从草丛里面传来的虫声。那她就问朋友说，那是什么虫呢？她的朋友就跟她说，这是灵虫。可是他就问说，现在是夏末，怎么已经听得到虫声了？后来根据他的分享，他才提到说，朋友表示有些虫会比较早出生，但是也会比较早走到生命的终点。那个时候他也正好在读金子美玲的诗，所以这个重生、短暂的生命还有诗人的故事，就在他心里面串联起来，成为这张专辑的名字。而他认为金子美玲的诗也常常让我们会换一个位置来看待事情，所以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我和小鸟和铃铛》，就是把三个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可能原本你觉得他们无关或是没有感觉，好像也会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我和小鸟和铃铛》是不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这是我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程璧的原因，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那这首诗的可爱在于他用非常容易理解的形象让我们看待新的差异，像是小鸟有小鸟的能力，铃铛有铃铛的声音，而人也有自己的方式。可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不一样跟真正接受自己的不同好像还是两回事，尤其在心情方面更是，可能你看着全场的人都很开心，但是自己却提不起精神，有时候就想说啊，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或是我是不是跟别人很不一样，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时候呢？但是或许下一首歌会给我们一个解答吧。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叫做《当我寂寞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来感受一下音乐家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当我寂寞的时候》。今天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名为《早生的丛林》，由中国的女歌手程璧所发行的，在2016年发行。那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则是来自于日本诗人金子美玲。金子美玲的诗常常会被称为是童谣诗，那这样的称呼容易让人想到她阅读起来有一种简单可爱的感觉。这首《当我寂寞的时候》同样也是取材自他的诗作，但是像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会发现他的歌词没有很多，讲的好像也很简单，可是却可以容纳很深的心情在里面。而程璧他也成功的将这些诗唱了出来，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反而更可以感受到时间停留的感觉。那这首《当我寂寞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他在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可能反而会很寂寞。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关怀，但我们仍感到寂寞。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反而不敢去表达出自己的寂寞，因为我已经在一个热闹场合，或是我已经接受到很多的爱了，我怎么可以这样说，或是这样想，或是我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想这首歌曲或许说出了我们某一些在那样的场景下的想法与心情吧，但如果是那样也没有关系的。好，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向着明亮的那方》，跟刚刚的寂寞似乎是对比，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自于澄碧，向着明亮那方。澄碧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前些阵子我在网络上，就是 YouTube，突然推给我一首澄碧的歌，让我回想起我的高中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她的歌声，她的音乐好像很适合在初秋的时候来听，所以就决定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可是接下来呢，要来跟您分享下一张专辑了。回到台湾的一位我非常喜爱的音乐人米莎，想要跟您分享的专辑是《亲爱的企鹅》。这张专辑是在2024年的12月推出的，是米莎以及早川彻合作的一个作品。不过这些都不算是新作，而是他们从过去的作品里挑选出6首重新来改编。而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一张专辑，是因为它是以钢琴和米莎的歌声为核心，另外加上一点点的 bass、keyboard，还有和音点缀，所以整张听起来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作品。那今天就选了3首歌曲，想要来跟您分享，也一起来细细品味这张非常细致优美的专辑。而专辑名字里的"鹿与企鹅"其实也是他们2人眼中对彼此的动物形象，像是鹿的话就是米莎，企鹅呢则是早川彻。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夜声》。

来自于亲爱的企鹅当中的歌曲《夜声》，我非常的喜欢这一首歌曲的编曲。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画面来看。第一个画面是农人劳动的影子，他在夜里好像有了自己的身体，可以在田里翻跟斗。那第二个画面是消失的姐姐以影子回来跳舞。第三个画面则是夜里才诞生的事物，在天亮就遭到摧毁了，就像影子一样。

这首歌到底在说什么？这三个画面到底在说什么？米莎在访谈当中提到，这首歌是取材自日本的舞蹈家土方逊童年的故事。他说他的姐姐，在小时候因为他们家家境贫困而被卖掉。那米莎他就得到了一个灵感，想要透过歌曲来想象姐姐想要挣脱命运、自由起舞的魔幻时刻。所以它其实是一首让人觉得非常心疼、心痛的曲子吧。不知道您听了这个诠释的版本，对于这样的歌词，对于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叫做《献给世界的小华尔兹》，我们现在听听这首歌吧。

世界的小华尔兹这首歌原本收录在米莎的《鱼螺》当中，这张专辑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后来它就被重新改编，收进了《亲爱的企鹅》。那米莎她在访谈的时候有分享一个排练的小故事，提到这首歌曲出现的原因。她说，某天在排练的时候，早川彻突然弹出一个非常忧郁的和弦。那这首歌原本其实是温暖的，可是它瞬间有了末日般的氛围。她就觉得，哎，这个版本还蛮像电影配乐，而且其实也蛮贴合这样的歌词的，因为它的歌词里面本来就有两种景象，在前一刻道路好像到了尽头，星光落下，世界安静，可是下一刻路又延伸出去，花开了，太阳也再次升起。所以这首《小华尔兹》其实是可以带着一点忧伤来感受的，不知道您刚刚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及想法？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想要跟您分享的是《Moon is Beautiful》。

这首《Moon Is Beautiful》是早川彻的作品，收录在他2023年的专辑《Party Hat Blues》。而这首歌曲的创作来源呢，是来自于疫情期间，在当时候疫情让所有的音乐活动停摆，那早川彻就邀请他的朋友 Kinako 寄一些诗给他来谱曲。那他的朋友就寄了一首名为《New Moon Is Beautiful》的诗，他就写出了与诗相称的旋律。可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米莎根据这个旋律重新再按着诗作的意思去谱下、去写下的课语歌词。那在这个版本里面，月亮好似一艘小船，也成了一个背着思念需要有人陪伴的对象。是一首带有温暖、是一首带有陪伴意涵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米莎在今年10月所发行的专辑了。这张专辑叫做《野路》，我在这几天不知道重复播放了几次，呵呵，非常的好听的一张专辑。首先想要跟您分享的一首歌是整张专辑里面算是我最爱、重播次数也最高的，叫做《雅尊夜船》。《夜船》这首歌的歌词里有半夜出航的人，有漆黑的海。有留在家里的人，也有需要牵好的孩子。在这些歌词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很深的牵挂。我觉得我在听这首歌或是读它的歌词的时候，我想到台湾的祖先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经过那个欧最高黑水沟的过程，他们一起搭上了一艘船，划进汪洋大海，面对黑夜。他们不知道在彼岸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不会知道他们到这里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事情。眼前一片漆黑，可能他们还思念，还挂念着在家乡的家人。但同时，我也觉得它好像跟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相似处。有时候我们走在黑夜里，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到底怎么走，而同时我们心里也有挂念的人。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夜船》这首歌。

野川，来自于客语歌手米莎在今年十月发行的新专辑《野路》当中。坦白说，身为一位演奏组的学生，就是我的主修乐器是演奏。一开始会吸引我的通常都是它的旋律或者是编曲。那像这一首，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坦白讲，是因为它用了大量的手风琴，呵呵，我真的非常喜欢手风琴这项乐器。所以像是今年我去芬兰实习的时候，我就花了不少的时间尝试学习演奏手风琴。那也很难说为什么我这么爱手风琴，或许对我来说，它的声响带给我的有一种土地的意象吧，就是它是一个方便携带的乐器。而且坦白说，当然要演奏的好听不容易，可是你要上手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困难。甚至像是有些手风琴在演奏的时候，你看不懂乐谱，你还是可以学习它。所以它常常是街头艺人或是民间乐人使用的乐器。也是因为如此，它总是带给我一种更接近土地的意象以及声响。加上手风琴，因为我刚接触它或认识它，可能是来自于阿根廷的 Tango，这样的乐声就更让我觉得它带有一股沧桑，一股无法言喻的悲伤感吧。所以这首《夜船》我真的听非常多次，后来我才去感受它的歌词，发现哇，它讲的真的非常的深，好像是我们在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等待的人，等待的状态，或者是有许多的不确定，但是我们只能继续向前走。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野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这是野路，来自于米莎十月所发行的专辑，而且也是同名的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三张歌词寓意非常深刻的作品，不知道您听了有什么的感受。那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跟听众朋友完整的分享《野路》这一张非常好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专辑。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没有名字的呻吟声，是从海的那边传过来的。不，不是从海的那边，是从山的这边传来的。您说，而冬夜的寒风时强时弱，让人摸不清那沉重打击着我们心胸的声音究竟来自何方。不管如何，爱人啊，千万故意把棉花塞住耳朵，我们要跪下来倾听，静静地，静静地倾听那使人心碎的声音。也许从那声音，可以使我们一起死去的亲人的影子，也许从那声音，可以使我们一起久别的朋友的影子。也许从那声音，可以使我们一起久别的朋友的影子。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

0: 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2: 有什么学问？

0: 你说说看吧。
1: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副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啊。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副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晨一个人，觉得空虚又寂寞。还好还有音乐陪着我。你知道吗？当我爱过你之后，一个人的生活。

上，人生。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给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

0: 种更多的角。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角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角，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角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给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大卫·布伦纳出身贫寒，小时候当别的孩子为没有好玩的玩具而向父母争闹的时候，他却为了下一餐或一双鞋子烦恼。12岁那一年的圣诞节，他看到同学们都拿到精美的圣诞礼物，只有他的父亲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回到家之后，他用渴望的眼神看着父亲，他说：
2: 爸爸，我很想跟同学一样能有一份圣诞礼物。
1: 父亲看着他好半天，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枚硬币。爸爸说：
3: 孩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哦，我希望你去买一样和别人不同的东西。
4: 来买报纸，来买报纸。
1: 这时候卖报纸的人从他们家门口经过，父亲说：
3: 哎，去买份报纸吧，或许那上面有你喜欢的故事哦。
4: 来买报纸啊。
1: 大卫拿着钱币买了一份报纸，一篇介绍喜剧演员人生经历的文章吸引他的眼光。他阅读之后内心深深受到感动，他想，要是我也能够做一名喜剧演员该有多好啊。这份感动持续着影响他，长大之后他果然学习喜剧的表演，多年之后他终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喜剧表演大师。大卫回想的时候说：
2: 当时啊，我以为父亲舍不得拿钱买好东西给我，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同学们只是得到了汽车或者布娃娃，而我却得到了一个美好人生的梦想。
1: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为了要送什么礼物给孩子而伤脑筋呢？是不是昂贵的礼物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我们可以仿效大卫·布伦纳的父亲，给孩子一个梦想，让孩子逐梦踏实，缔造不一样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相爱，我们互相祝福，隐藏世间的冷酷，众人就会认出我们就是基督徒。看看这个世界就像不会之路，道德沦亡多苦毒，许多地震瘟疫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2: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哦，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哦，我可以给你1000块一数一数啦。
1: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二十章十七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得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满嘴的沙子，这是多么不愉快的感觉。在箴言二十章十七节中，描述有一人在享用以虚谎得来的食物时，起初觉得甘甜，后来却发现口中充满了沙子。我可以体会到那种滋味。不久前的一天，我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把花生丢进嘴里开始细嚼，突然间我的牙齿咬到了奇怪的东西，好像遭到电击一样，一股疼痛贯穿了我整个嘴巴。我赶紧把花生吐了出来，发现里面有小石头以及一片粉碎了的牙齿。所罗门用虚谎而得的食物做比喻，指出人如果以为犯了罪却不会受罚，那是一种幻想，他只能得到暂时的享乐，最终却只有满嘴的尘沙。以蒙蔽的手法以及令人质疑的方式来做生意，在历史之间似乎得到好处，但是后来除了悔恨之外一无所有。在很明显的对照中，所罗门说，行为纯正的一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假若我们过着诚实而非虚谎的生活，最后就不会落得满嘴尘沙的结局了。说谎者最大的牺牲就是他自己。

0: 起的旅人记忆。佳音音乐网，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钟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她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她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她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